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五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咱们在这个夏天来聊一聊你的挑西瓜的水平啊。最近看到一个博主，他是在国外的一个超市，然后呢看到这个西瓜打折就走过去了，旁边的这个外国人看到说，哎呀，中国人来挑西瓜了，都等着他先挑。于是呢，博主呢就拿起一个拍了几下，说，哎呀，这个不行。又拍了一个，说，哎，这个可以。然后就把这个可以了的瓜递给了旁边的老外，老外兴高采烈的去结账了。哎呀，这个博主说，怎么这中国人特别会挑西瓜，这事儿已经传遍全球了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聊一聊你的挑西瓜的水平如何呢？

来自刘若英的《飞行日》也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北京时间的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平安的618的年终大促已经正式开启了，全家的保障这次可以一站配齐，健康、出行、家财、宠物多重的保障，投保立省低至50%。参与活动呢，还可以来赢取大疆 Pocket 3以及露营套装、夏季的防暑套件，还有粽子礼盒等等的好礼啊！答题互动还有叠加福利。惊喜持续加码，反正每次呢平安有活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来参与一下，因为这羊毛赚的都好大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回复关键词好车主三个字，回复好车主，全家人的安心平安为你承包了。今天来聊一聊你的挑西瓜的水平。刘宇说拍西瓜这个声音很重要，得是那种通透的通通的声音啊，得和那个拖着西瓜的手产生共振才好吃。还有小刺猬说这题我会，我妈妈教的，看瓜秧来判断新鲜程度，看黄肚皮，面积越小那晒太阳越多，剩下的就是拍一拍，选一个有眼缘的啊，一般来说大差不差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继续来分享一下你的挑西瓜的水平吧。

0: aujourd'hui, demain.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C'est la vie 来自梁静茹，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起熊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今天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精华给到大家的是100毫升，两瓶只要699，仅限100单。最近呢，这个活动确实挺受欢迎，这个库存已经不足100单了，大家能买的话赶紧买，因为呢，每年618、双十一的时候，大家呢都会蹲这个小棕瓶的活动，因为平时确实太贵了，官旗店3980元两瓶，更何况现在呢是成分再升级，是全新的第7代小棕瓶了。那么如今呢，打着抗老修护旗号的精华非常多，但是很多呢大家会用过之后会发现说它的效果其实并不明显。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是精华界的常青树，畅销全球40年，就是对于换季敏感、干纹细纹还有松垮暗沉都是有改善的，质地水润，不黏腻不油腻，很容易就被皮肤吃掉了，价格也是相当的合适。现在给到大家的是100毫升的大容量，两瓶只要699，官旗价格将近4000块钱了，我们现在给到大家将近是官旗的1.7折的价格，仅限100单，保质保真，手续齐全，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到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能拍就能发。今天来聊一聊你的挑西瓜的水平。一壶明珠说，早上好栗子姐，我挑西瓜的水平非常看运气，所以呢之后都买切开的啊。还有天天说，每次都是象征性的拍两下，所以呢买回去的西瓜质量不一，相当于开盲盒了。还有英哥说，除了拍也得看瓜皮上的那个纹路，清晰的均匀的比较深的一般来说差不了。周小吴说，我经常是逮着这个摊上的这个瓜呀就一顿拍，然后精挑细选了一个大生瓜担子回家了。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近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中宣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日至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开幕式在青岛举行。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于今年4月启动，将于11月结束。办赛方式实行统分结合，将全国划分为7个赛区进行大区赛，总决赛及闭幕式将在青岛举行。公交车为什么能挤满乘客却不超载？根据相关规定，城市公交车人均占地面积为0.125平方米，换算一下就是每平方米可以站8个人，每辆公交车可使用面积大约是25平方米。那么根据这个数据，公交车装了200个人才算超载。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这个特别适合咱们暑期啊有这个出行出游计划的朋友，毕竟呢这个一家人出游嘛都得涂防晒，而且现在这个防晒的，我们不是为了说只是为了不晒到，而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紫外线如果大家不去防护它的话，它是会分解我们的皮肤胶原，就是长期特别是我们出去玩或者是出差，就是在户外的时间比较长的话，长期暴晒会容易脸垮松弛。很多的防晒呢是只防晒不护肤，而兰蔻小白管呢，它为什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它是双管齐下，帮你锁住胶原蛋白，防晒的同时还能顺带抗老。新版的又是水凝凝胶质地，上脸非常的轻薄水润，日常呢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妆前隔离，素颜直接涂也是非常自然的，一年四季通勤都是可以来适配的。专柜的官旗价格一支是710块钱，现在我们的年终大促399，到手整整是两支，折算下来才专柜的三折的价格。50毫升的大容量，一支能用大半年，全家人都是可以用的。囤两支呢，刚好搞定整个夏天和来年的开春的防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发送秒杀。

江惠妹，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1999年的阿妹的这张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它里面几乎全是大热歌曲。主打歌《我可以抱你吗》是当时从滚石唱片寄来的小虫为张惠妹量身定制的，而这首张雨生的遗作《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和陶喆作曲并制作的那首《爱什么稀罕》，以及演唱会的压轴歌《三天三夜》，就连一首广告曲，给我感觉当年也是红遍了大街小巷。也是在这一年呢，张惠妹是举办了声势浩大的魅力99亚洲巡回演唱会，3个月14场，创下了全亚洲巡回演唱会观众人数最多的记录，这就是他的实力。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了。马上听到的是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北京时间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今天节目第一首来自刘志佳，你的眼睛像星星。暑期啊，特别是中高考结束之后，经常会有一个风潮，就是很多的考生会迫不及待的去改变自己的形象，特别是做这个近视矫正手术，摘掉眼镜，这个呢需求量很大，而且现在呢技术很成熟了。但是呢，眼科医生要提醒大家，不是所有的近视都适合做近视手术。首先，如果说是这个度数特别高，或者是角膜特别薄的人是不能手术的。另外，有眼内疾病的朋友也要慎重，这些呢都是需要手术前咱们到正规的医院进行系统的检查，由眼科医生来判定你适不适合做手术。另外呢，手术当天要注意脸部清洁，不要喷香水，而且呢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说，哎呀，我做完手术就彻底不用管了，就彻底看清楚了。不是的，其实这个近视手术也并非是一劳永逸，术后要按照医嘱按时的用药，规范用眼。其实我当年高考结束的时候，确实有同学去做了那个手术，说我不心动是假的，我也不想戴着近视眼镜呢。为什么后来没有做呢？是因为我发现我摘了眼镜之后啊，它不好看啊。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蜜雪薇琪爱的卡路里，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货营，我是栗子。本周呢，我们618的年终狂欢季呢，也是和轻奢品牌鼻祖 Coach 梦幻联动，给大家带来他们家的明星表款，就是 Coach 的经典小方糖系列腕表，低调简约不失奢华，也是夏季出游搭配的必备。 Coach 品牌的官旗店这样的一款腕表呢，是1620元，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手表给到大家三折优惠，只要468元。这款呢，其实真的送自己、送爱人、送妈妈、送孩子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呢，夏天我们的穿搭也非常的百变，所以配上这样一款的轻奢腕表呢，也更添亮眼的气质。六种颜色可以来任意挑选，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各个颜色库存数量有限。

0: 噔噔噔噔噔，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成年人的安全感不是从不遇到麻烦，而是知道万一有事自己能够兜得住，生病了敢用更好的药，意外来了不怕断收入，出门旅行不用担心突发状况。这些底气的背后，往往就差一份合适的保障，不用等谁替你扛，自己先配好保障，才是真正把生活握在手里。推荐大家平安一无忧零免赔百万医王牌版，重疾意外住院零免赔，住院花100元，只要符合条件也能按合同约定赔付，可额外享受门急诊、重疾、特需医疗三大加码，还有中医理疗、一码垫付、特药等多项服务，全家投保可获优惠折扣，低至8折。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五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科研人员发现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韩国爱宝乐园通报，旅居爱宝乐园的大熊猫乐宝爱宝夫妇的三胎女儿出生，这是乐宝爱宝继2020年诞下福宝、2023年诞下双胞胎熊猫瑞宝、辉宝之后，第三次通过自然受孕诞下的大熊猫宝宝。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闪灵优选的年终大促 SK2 神仙水的小样给到大家，3瓶，每瓶是30毫升，现在只要119元。因为神仙水呢，在夏天比较黏腻的天气当中是非常好吸收的，而且有皮混油皮，夏天用毫无负担。30毫升的便携组合呢，通勤、出差、出游，随身放在包里，随时随地都能够补水维稳。核心成分 Pitera 它是能够从根源来调理我们皮肤的水油失衡的老问题，而且在晒后用神仙水湿敷几分钟，快速舒缓修护，改善晒后的暗沉起皮。正装1瓶1680元，很多朋友想试用但是怕踩雷，现在我们的年终大促直接以正装零头价格带走3瓶小样，囤小样试错无压力，不合适的话也不心疼。3瓶30毫升的套装呢，到手总量是90毫升，也是正装1/3的容量了，但是价格只有119元。闪灵优选618专属清仓直降活动，只做限时秒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3瓶神仙水的小样只要119元。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纵贯线的公路由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和张震岳组成的纵贯线，放眼整个华语乐坛，应该也找不出这样一个四位组合的成员了。就是随便拎出一位，都是歌坛重量级的存在。2008年成立，2010年解散，一年多的时间，演唱会场场爆满，像飓风一样快速成军，当然了，也像飓风一样迅速的回归了寂静。但是纵贯线这四个人确实是重新唤起了歌迷对于音乐的那种热情，所以呢，他们的每一首歌也都有一种一直在寻找、一直在探索、一直在路上的精神。北京时间9:48，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啦。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5: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4: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5: 碘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4: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北京时间10: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7: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很多人的脸真的是遭罪哈、啊。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之前呢，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就是太黏闷痘，要不就是补水没有效果。直到用上了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稳的搞定你的肤质。神仙水啊，很多人都知道，专柜正装非常的贵哈、啊，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商城今天给到大家特别的惊喜，也有年终大促的活动非常的给力，三瓶乘以30ml的神仙水的小样，总共是90ml。出门呢揣包里非常的合适，而且它的核心成分就是 Pitara 的成分哈，调节水油平衡，而且呢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够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是能够慢慢改善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单瓶在商场可能动辄上千，而小样套装可能很多人觉得也很贵。No， 今天给到大家三瓶神仙水的小样，只需要119，花小钱就能够体验大牌的护肤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来享受我们闪电优选的年终大促的福利活动吧。油皮干皮熬夜啊，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抓紧冲，这个价囤神仙水的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啊！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1: Mutation 除了熬夜和这些 evolution and the way we feel that evolution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六月的新疆气候适宜，是不是已经想打包跟我们一起快乐起飞了呢？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而且八天唱完伊犁北疆的精华线路，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全景观。六月十七号到六月二十四号，我们是二团，我们的名额已经过半了。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是专属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而且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呢是四星级的酒店，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来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还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以及新疆的拌面和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新疆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在整个行程的安排上，我们也是非常的科学哈。比如说像赛里木湖，我们真的可以感受一下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远处的雪山，然后近处的湖泊和蓝天，真的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墨图。另外像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而且万亩的野花次第开放，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哈，空中花园。另外像独库公路、天山天池以及库尔德宁，我们都将张开双臂去拥抱这独一份的新疆之美。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省心和惬意。比如说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住的吃的我们都让大家享受品质之旅。所以说在行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你会觉得虽然说人在旅途，但一定带给大家非常完美的体验。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到了哈，紫外线变得越来越强烈，温度也会越来越高的。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非常热烈，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这俗话说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不能省。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你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能马上入手了。现在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正在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哈，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所吃掉了。熬夜之前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紧致透亮，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再次来提醒您啊，现在是您入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

最佳时机。现在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 1.7 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我们的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1至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0%。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推出改革举措，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今后企业购房置业有望登记报税融资一窗办理。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日常健脾祛湿，记住3个原则：远离阴暗潮湿的环境，住处保持清爽干燥，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动则生阳，忌口生冷，少喝酒。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果。

0: 起心，致力未来，融眉致远，笃行天下。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很多女生呢，在夏天护肤的时候会陷入两难，就是你又想抗老，然后又怕闷痘，想修复，然后又怕油腻，所以说熬夜垮脸、晒后泛红，以及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状态真的是不断的在走下坡路。那么今天呢，小强推荐给大家我们闪电有选的护肤界的扛把子救场 CP， 就是赫莲娜的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的组合，而且呢，它全都是最新一代的版本哈。黑绷带呢，直接把玻色因的溶液拉满到50%，而且呢，可是抗老修复的浓度天花板。那新版的黑绷带的晚霜啊，夜间厚敷是给皮肤做深层修复的 SPA， 而且熬夜垮脸啊、细纹松弛以及屏障受阻，一觉起来你的皮肤焕亮了。而且呢，搭配新版的白绷带的日霜，日间呢维稳和舒缓。那么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非常的舒适，而且质地清爽不闷痘啊。重点来了，今天给到大家前所未有的给力价格，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ml 加上白绷带50ml 的一套组合，到手仅需要1499，这样一算呢，相当于专柜的3折优惠了，太香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把抗老修复的 CP 带回家吧。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一到呢，可能太阳就会越来越毒了，出门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一圈，总叫人觉得有点犯难哈。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这个小白管一支呢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我们的沈宁优选商城特别专属价给到大家，单支710的货，399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而且呢还有50ml 的大容量哈，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兰蔻的小白管可能很多人都会用过它，它是 SPF 的 50PA 的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连超长波 XLUVA 都能够挡住，而且呢还能锁住胶原蛋白，防晒的同时呢其实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而且油皮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近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中宣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日至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开幕式在青岛举行。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每2年举办1届。本届大赛于今年4月启动，将于11月结束。办赛方式实行统分结合，将全国划分为7个赛区进行大区赛，总决赛及闭幕式将在青岛举行。公交车为什么能挤满乘客却不超载？根据相关规定，城市公交车人均占地面积为0.125平方米，换算一下，就是每平方米可以站8个人，每辆公交车可使用面积大约是25平方米。那么根据这个数据，公交车装了200个人才算超载。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喂，

六月的新疆气候适宜，是不是已经想打包跟我们一起快乐起飞了呢？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而且八天畅玩伊犁北疆的精华线路，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全景观。6月17号到6月24号，我们是二团，我们的名额已经过半了。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是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而且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呢是4星级的酒店，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还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以及新疆的拌面和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新疆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在整个行程的安排上，我们也是非常的科学哈。比如说像赛里木湖，我们真的可以感受一下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远处的雪山，然后近处的湖泊和蓝天，真的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墨图。另外像那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而且万亩的野花次第开放，真的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哈，空中花园。另外像独库公路、天山天池以及库尔德宁，我们都将张开双臂去拥抱这独一份的新疆之美。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省心和惬意。比如说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住的吃的我们都让大家享受品质之旅。所以说在行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你会觉得虽然说人在旅途，但一定带给大家非常完美的体验。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一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4: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炎炎夏日哈，温度会比较高，再加上紫外线强烈，这个时候非常容易给皮肤造成一些伤害，出现各种小问题。那么现在这个季节，我们闪电优选最近集中为你准备了众多适合夏天使用的大牌美妆，而且直接啊把性价比给你拉满，非常合适。不管是组合妆还是中样小样，都非常值得入手，其中也包括热卖单品神仙水。夏天高温闷热哈，容易出油闷痘，厚重的护肤品上脸之后就会感觉黏糊糊的，所以呢就非常适合这款 SK2 神仙水。这次商城推出的是小样装，质地清透，上脸呢很快渗透不黏腻，油皮混油皮，夏天用毫无负担。3瓶30毫升便携组合，出门通勤随身放包里，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水维稳。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看一看。说到夏天出门哈，日晒之后呢，肌肤就会容易泛红粗糙，这个时候用神仙水湿敷几分钟，就很快就会进行舒缓修复，改善晒后的暗沉和起皮问题。现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清仓哈，正装零头价钱带走3瓶小样，到手总量90毫升，正装的1/3的容量哈，闪电优选618专属清仓直降活动，只做限时秒杀，比日常代购专柜划算太多了。想体验大牌护肤囤夏季护肤好物的，这次活动是全年难得入手的窗口期哈，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要119块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要抓紧冲了，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赶快闭眼入。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集中推出了众多美妆产品哈，非常应季的美妆产品。618的年终大促价格机制也是相当给力的，像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组合、兰蔻的小白管防晒，还有 SK2 神仙水小样组合都非常合适，非常应季，也是我们重点为你推荐的产品。另外在商城当中，现在也为所有的女性朋友带来了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同样在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的系列当中，平时啊一件要七八十，现在99元到手整整三件，五个流行色，从 S 一直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都可以穿哈。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同样可以获取链接下单购买。你更可以点击进入到商城当中哈，闪电优选商城还有更多618的优惠产品等你解锁。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到了哈，紫外线变得越来越强烈，温度也会越来越高的。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非常热烈，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这俗话说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不能省。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你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能马上入手了。现在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正在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哈，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所吃掉了。熬夜之前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紧致透亮，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再次来提醒您啊，现在是您入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最佳时机。现在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我们的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
6: 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五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科研人员发现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韩国爱宝乐园通报，旅居爱宝乐园的大熊猫乐宝、爱宝夫妇的三胎女儿出生，这是乐宝、爱宝继2020年诞下福宝、2023年诞下双胞胎熊猫瑞宝、辉宝之后，第三次通过自然受孕诞下的大熊猫宝宝。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六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六月也是去新疆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啊独美。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了，因为按照往年的经验哈，这一进入到六月份，新疆线路就变得非常火爆，如果再进入到后面的暑假，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先记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我肯定哈，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这次的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那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原上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大名鼎鼎的赛里木湖，六月的湖水彻底解冻了，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非常漂亮。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直接拉满，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有天山天池哈，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可以说是双丰收。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依然在招募当中，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但是名额都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所以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首先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都可以啊，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林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我们希望用经典好歌伴来你的生活，也希望用我们的好产品为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商城在不断为你带来夏日刚需的美妆产品，价格机制也非常给力哈。那其中呢，夏天刚需防晒产品肯定是不能缺少的。在这次的618的活动当中，为你带来了兰蔻的小白管的优惠活动。这款兰蔻小白管 SPF 50 PA 4个加号高倍防晒，全波段覆盖 UVB、UVA 还有 XL UVA 超长波段的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逛街、短途出游，一支就可以稳稳地扛住日晒伤害，全肤质都可以安心使用。另外呢，夏天紫外线会分解皮肤的胶原，长期暴晒皮肤会很容易松垮，所以这个时候就更适合使用这款小白管防晒了。防晒同时顺带抗初老，一边防晒一边呵护皮肤，防晒养肤二合一。专柜单支哈，原价要卖到710块钱，现在咱们的闪电优选年终大促399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两支，那算下来呢，才是专柜的3折左右哈。50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大半年。想要大牌防晒又追求性价比的朋友，这次618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兰蔻小白管防晒，现在在闪电优选399块钱，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这样的机会也只有618大促才可以碰到，赶快。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

0: 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1: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0: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闪电优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适合夏天的大牌美妆产品，而且把性价比啊价格机制给你做了最优，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中呢有一个组合非常的吸引人，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白绷带，这次也带来了优惠机制。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是最新的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啊容量拉到了50%。新版的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啊做一个深层次的修复 SPA， 搭配新版的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可以舒缓，质地清爽补闷痘。还是我们的老方法哈，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加上新版的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的3折左右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抗老修复 CP 组合，夏天护肤稳赢一步，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赶快去试试吧。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
1: 每一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2: 听首老歌，总能和怀旧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内心情感的生发，它会当我们看到某些物品、听到某些声音、闻到某些味道的时候，身体大脑的一种条件反射，它会让我们暂时摆脱现实的一切，特别轻松地享受那种状态、那份回忆。难怪很多人都说音乐、歌声是可以疗伤的，有治愈作用的。这首歌《走过咖啡屋》是1989年千百惠《想你的时候》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和专辑同名歌曲一起，成为很多朋友青春时代的一份美好声音印记。歌手千百惠原名钟兰心，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凭借《走过咖啡屋》《想你的时候》等多首歌曲，成为华语乐坛的一颗璀璨明星。尤其这首《走过咖啡屋》，歌词充满故事感，旋律优美，唱出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旋律。爱听金曲咯，让情怀发声，千百惠，走过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近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中宣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日至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开幕式在青岛举行。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每2年举办1届。本届大赛于今年4月启动，将于11月结束。办赛方式实行统分结合，将全国划分为7个赛区进行大区赛，总决赛及闭幕式将在青岛举行。公交车为什么能挤满乘客却不超载？根据相关规定，城市公交车人均占地面积为0.125平方米，换算一下就是每平方米可以站8个人，每辆公交车可使用面积大约是25平方米，那么根据这个数据，公交车装了200个人才算超载。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六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六月也是去新疆旅行的最好季节，风景啊独美。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了，因为按照往年的经验哈，这一进入到六月份，新疆线路就变得非常火爆，如果再进入到后面的暑假，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先记好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我肯定哈，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这次的新疆线路同样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那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点，但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看草原上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大名鼎鼎的赛里木湖，六月的湖水彻底解冻了，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非常漂亮。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一里少有的原生态宝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视觉冲击力直接拉满，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有天山天池哈，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可以说是双丰收。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依然在招募当中，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但是名额都不多了，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所以想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首先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都可以啊，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一起去最美的新疆，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北京时间14:00。

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午后，胡姐依旧在经典音乐广播的电波中问候各位，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音乐随心听。一首歌，一段故事，划过青春的痕迹，每个人总有一首歌在内心深藏，每当音乐响起，就会唤醒一段过往和记忆。潘玮柏《华丽进行曲》，有些人一出来就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有些人一开嗓就是一幕回忆向你涌来，或许这就是我们不想长大的原因吧。潘玮柏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呢？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仲夏时节到了哈，紫外线变得越来越强烈，温度也会越来越高的。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非常热烈，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这俗话说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不能省。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你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2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1.7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

0: 相当于 1.7 折价格，但是仅限100单，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我们的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就可以直接入手了。
1: 夏天爱出游，闷痘晒完脸泛红干燥的朋友们注意了，天气一热，很多人皮肤就各种闹小毛病，洗完脸没多久就满脸油光，毛孔堵得难受，换成厚重的护肤品，上脸黏糊，闷痘闷毛孔，熬夜过后脸色暗沉发黄，肤质粗糙，化妆还频繁卡粉浮粉，整体状态真的大打折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夏季的护肤刚需好物，妥妥的大牌救星 SK2 的神仙水小样套装，专门针对夏天的各种肌肤问题，清爽好用，性价比直接拉满。它的核心底气就是神仙水的王牌灵魂成分 Pitara 的精华，懂大牌护肤的都知道它的实力，它不只是简单的给皮肤补水，而是从根源调理肌肤的水油平衡，慢慢把不稳定的肤质养护成细腻干净稳定的健康状态。而且这套小样实用性直接拉满，单瓶30毫升的黄金容量，体积小巧轻便，随手塞进包包里毫无压力，不管是日常通勤短途出游还是出差旅行，不用带着笨重的正装，携带方便，出门超省心。最重磅的就是本次的618年终大促的专属价格福利，大家都知道 SK2 的专柜正装价格偏高，很多人想体验大牌护肤又担心肤质不合适，高价踩雷，这次选的优选清仓专场，直接帮大家规避试错成本，性价比超高。本次套装是3瓶30毫升的组合，总容量足足90毫升，相当于正装的1/3的量，现在仅需正装零头的价格就能入手，比专柜日常代购划算太多了，是一年仅有一次的大牌护肤绝佳入手时机。注意了，这是限时清仓秒杀福利，只放这一波，库存有限。想低成本体验大牌护肤，想要夏天肌肤清爽维稳、细腻透亮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现在马上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解锁本次的年终大促福利。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旅行的朋友，放心闭眼入。夏日护肤刚需好物，趁活动低价赶紧囤起来。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0%。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推出改革举措，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今后企业购房置业有望登记报税融资一窗办理。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日常健脾祛湿，记住三个原则：远离阴暗潮湿的环境，住处保持清爽干燥，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动则生阳，忌口生冷，少喝酒。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经常熬夜脸垮，长细纹，换季皮肤泛红敏感，想做抗老又怕面霜厚重闷痘的朋友们，今天的这期福利千万别错过。尤其是夏天，白天日晒伤肤，外油内干，晚上熬夜暗沉松弛，护肤稍微跟不上，整个人的肤质状态肉眼变差。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界的抗老王牌，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套装，帮你实现24小时全天候稳肤抗老。首先呢，是夜间的修护之王，新版的黑绷带晚栓，妥妥的抗衰天花板，直接拉满50%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搭配66项专属护肤专利，修护抗老实力直接拉满。白天就搭配新版的白绷带日霜，专门应对日间肌肤损伤，它主打的是日间防护加舒缓修护，完美的适配夏季肤质。夏天日晒过后的皮肤泛红、燥热敏感，还有大家常见的外油内干、屏障脆弱问题，它都能快速的舒缓安抚，而且质地清爽通透，上脸轻薄不厚重，不闷痘，哪怕盛夏高温使用也完全零负担、零压力。一白一黑搭配，解锁24小时抗老修护的双 buff， 白天白绷带保驾护航，抵御外界刺激，稳住肌肤状态；夜晚黑绷带深层渗透，紧致抗老，修护受损肌肤。一套组合直接打通早晚护肤闭环，不管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肤质脆弱的敏感肌，还是有抗衰需求的熟龄肌，一套就能拿捏全肤质、全场景的护肤需求，夏天护肤也能稳稳在线。重点福利炸裂来袭，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补贴，想要低成本的体验顶级大牌的抗老修护，稳住夏季好肤质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锁定本次专属低价。想抗老想维稳的朋友，这一波大牌福利闭眼冲。推荐完后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继续要出场的这位歌手，他一出道就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大天王的最佳接班人，成为香港乐坛世纪末最受欢迎的年轻偶像之一。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听过陈晓东的朋友，他曾经在粤港地区红过一段时间，后面也跟随着广东歌的市场逐渐缩小，陈晓东也就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他的声音很温柔细腻，颜值也算高。继续要出场的这首歌，我比较喜欢的一首，不是很红但非常好听且耐听，来听他带来的这首《曾经》。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8: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9: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8: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8: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9: 爸妈，我们都来了。
3: 爷爷奶奶。
0: 北京时间15:00。

听听好歌，慢慢生活。欢迎现在的你依旧锁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学生时代的我们非常热爱滚石唱片，不止因为我最喜欢的两位男歌手周华健和任贤齐都在滚石，更主要的是因为滚石实力派歌手众多，出品的很多歌曲好听之余，又具有人文色彩和打动人心的力量。来听苏慧伦带来的这首《黄色月》。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 Pitaya 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六月最治愈的旅行一定是奔赴新疆伊犁，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邂逅夏日绝美人间仙境，特别适合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同学们，卸下备考压力，来一场轻松自由的草原之旅。六月的新疆气候宜人，温度舒适，最重要的是独库公路全新开放，一年仅一次的限定美景终于如约而至。我们为山东听友专属定制的伊犁北疆八日深度游，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无需转机折腾，出行省心又轻松。目前第一期六月十四号的团期名额已经爆满，六月十七二期团火热招募中，黄金档期不等人，错过再等一整年。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五 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全程携程四钻精品酒店住宿，舒适安心，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近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中宣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日至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开幕式在青岛举行。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于今年4月启动，将于11月结束。办赛方式实行统分结合，将全国划分为7个赛区进行大区赛，总决赛及闭幕式将在青岛举行。公交车为什么能挤满乘客却不超载？根据相关规定，城市公交车人均占地面积为0.125平方米，换算一下就是每平方米可以站8个人，每辆公交车可使用面积大约是25平方米。那么根据这个数据，公交车装了200个人才算超载。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夏天护肤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光老化，很多人觉得晒黑无所谓，但最怕悄悄长斑，皮肤松弛，长出细纹。不少朋友不爱涂防晒，要么呢觉得厚重闷痘黏腻不舒服，要么呢就觉得普通防晒只能防黑不能抗老。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夏日全能的大牌防晒，闭眼入不踩雷，新版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它的防晒力直接拉满，是顶配的 SPF 50 PA 四个加的高倍防护，做到了全波段的紫外线抵御，日常通勤、户外逛街、短途出游，一支就能杜绝晒黑、晒伤、光老化的问题。关键全肤质适配，油皮、干皮男女通用，这也是它吊打普通防晒的核心优势。不只是单纯的防晒，更能养肤抗老。兰蔻小白管可以锁住肌肤 94.7% 的胶原蛋白，夏天紫外线会不断的分解皮肤胶原，长期暴晒就会脸垮松弛长细纹。日常坚持涂抹，一边硬核防晒，一边锁住胶原对抗初老，真正的实现防晒养肤二合一。化妆党一定要重点看这款防晒，零假白零搓泥，超级适配底妆，日常可以直接当做妆前隔离打底，让妆容牢牢扒脸，干净服帖。素颜涂提亮气色，自然通透，一年四季通勤用都合适，百搭又实用。重点的福利来了，本次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炸裂低价来袭。大家都知道兰蔻的小白管专柜单支50毫升原价710元，但本次年终大促清仓专属价39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支，折算下来仅专柜的三折，性价比直接拉满，完胜日常代购和线下专柜。单支50毫升的大容量，一支够用大半年，囤两支直接承包整个夏天加来年开春的防晒，大牌羊毛千万别错过。想夏天不晒黑不晒老，轻松养出细腻紧致好皮肤，想低价入手正品大牌防晒的朋友，抓紧机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夏日防晒刚需放心闭眼冲。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改老歌是陶喆的拿手好戏，望春风、夜来香等等。这首《月亮代表谁的心》收录在他的黑色柳丁专辑。一起来听陶喆如何把这首歌的 R&B 其中的前奏与间奏用古筝演奏，效果非常的古典与凄美。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数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今天又到了周五了，在这里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0: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5: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哇，这首歌最近这两天的出现频率会比较高啊，大家 DNA 动了没有？关于足球的那个 DNA 动了没有？
1: 这听完肯定是动了呀，对吧？这是今天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这个开幕式上我们听到的官方的主题曲。
0: 嗯，
1: 啊，这个意大利的男高音歌唱家波切蒂，还有韩裔美籍歌手 Aja 他们在现场演绎的啊，我觉得还是很带感的。
0: 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终于是正式的拉开帷幕了啊。我觉得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昨天晚上并没有就是守在电视机旁看这个开幕式或者是第一场的首场比赛，但是呢今天我相信依然是刷了不少的切片，对不对？
1: 是，而且呢就是今天呢由于第二场比赛啊它是10点钟开始，朋友们，这个点大家都在办公室，
0: 哎，
1: 我们都在办公室聊起来了。
0: 哦，我以为你别说，我好多朋友可能是吧，偷摸看了。
1: 不是，聊没事吧？对吧？
0: 聊可以
1: 聊一聊，而且是能看到实况。我觉得以前的世界杯很少会出，就是咱们办公室啊，很少会在讨论昨天晚上的赛事。
0: 嗯，
1: 但如果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话，那有可能还聊几句，
0: 是
1: 对吧？
0: 是的，所以说到这个世界杯，我觉得这一场啊，这一届世界杯真的跟原来不一样。首先就是球队格局不同了， 对吧？赛制也不一样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大家看起来呢，可能还会有一点这种新鲜感啊，跟之前不一样。但是呢，我说到世界杯，我想到的就是这个每四年一届，我们那句非常火的那句话叫“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就是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想到哇，之前世界杯的那些经典画面就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当中会过来过去，啊，
1: 我今天看到那个央视做的那个世界杯的一个小视频，
0: 嗯，
1: 我都泪目了，
0: 戳中了你了是吧？
1: 因为他那个里边这个主人公的这个经历跟我几乎是同步的。
0: 嗯，
1: 94年可能对于世界杯刚刚有点懵懂，
0: 嗯，
1: 98年是非常狂热的，
0: 对，
1: 之后呢02年那就不说了，正好赶上高考了，06年赶上大学毕业，
0: 嗯，
1: 就整个的同步，所以说我看那个片子真的是就带入进去了，特别的感动。
0: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也是哈，从94年可能还有更早一点接触到这个世界杯啊，
1: 对对对对对，90年那一届也有一些稍微年长一点的球迷，他们是有印象的。
0: 对，就是每到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是不光是球迷的狂欢，是全民的一个狂欢哈。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足球，我觉得这其中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球场上的精彩的片段以及励志的故事也其实激励着我们的生活，对吧？
1: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这个话题，
0: 嗯，
1: 对吧？完了你看就是平时咱们办公室聊足球也不多，
0: 对，
1: 但是世界杯期间呢，哎，还是会聊两句。其实也我觉得也代表了很多人吧，
0: 嗯，
1: 就是平时可能都不怎么看球，但世界杯可能还是得看两眼，
0: 对
1: 吧？
0: 而且呢，你刚刚讲到就是央视的那个视频是每个节点，实际上就是你的青春整个路径的一个坐标嘛，
1: 对
0: 吧？它很清晰地标注了你的整个成长的历程。
1: 是是是。
0: 那我特别想问问咱们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你的世界杯记忆是始于哪一年？就每个人可能开始的时间不同，
1: 那肯定，
0: 或者你记得那个最精彩的那一幕也不一样。
1: 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对于世界杯的记忆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嗯，今天大家就来聊一聊你的世界杯初始记忆是哪一届，
0: 哎，
1: 啊？大家来，也算是忆往昔吧。
0: 是的，
1: 哎，我们节目主题就是怀旧，
0: 暴露年龄。
1: 对，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想要拿那个赛程的朋友，就回复阿拉伯数字66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来自陶喆的一首《天天》啊，这个世界杯对于球迷来说真的是狂欢节，因为天天都有球看，对吧？
1: 说到你的这个世界杯记忆始于哪一年呢？每位朋友还真的都不一样啊。忠诚为泰山，如今是狂热球迷那一档的。我本来以为他应该更早一点，但是他的世界杯始于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
0: 是的，泰山应该是年龄还是小，他可能是90后。如果是90后的话，2006年开始看世界杯也很正常，对吧？
1: 博美更小了，关注世界杯是从上一届开始的，2022年。
0: 博美那00后啊，这是。
1: 哎，但是呢，有位朋友善银亮了啊。90年意大利之夏第14届世界杯印象最深，他说是我的第一届世界杯，黑白电视机看的。首先就是咱们圈重点，这里面有好几个重点了，对吧？
0: 是，他说这模特方队的表演至今无法超越，关键你还是黑白看的，你亏了。
1: 关键还至今无法超越，很经典啊！
0: 依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然后还有意大利演唱那个《意大利之夏》，
0: 意大利之夏
1: 很好听那歌、啊。
0: 就是、从那个就是我听过，当然98年那个世界之杯，对吧？
1: 它
0: 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从歌曲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意大利之夏》确实很完美，
1: 非常唯美的一首歌啊。然后他说，不知不觉呢，恍惚间36年闪电而过。
0: 36啊，你说是从90年
1: 开始
0: 算36年？
1: 就是他用的“闪电”这个词儿，就是你真的觉得特别快。
0: 这个、善莹、善莹在咱们这个听众群里边，或者是这都是元老了，都是90年，我还没上学。还没上学呢都、
1: 哦、但是你聊起来你看
0: 我是后来
1: 模特方队呀，什么意大利之夏呀，也很知道、啊、
0: 这个意大利之夏我知道是因为我买的98年的世界杯的盗版磁带里边有意大利之夏。
1: 可以张可倩说02年的韩日世界杯，那年呢我参加中考，20多年了，现在呢都扩大到48支球队了。哎，问个事儿，咱国足啥时候能再打世界杯、啊？
0: 这个、张可倩亏了，因为他那年参加中考啊，
1: 他可能没好好看。
0: 对，因为正好这个世界杯就是韩日世界杯，当时早一点，就可能他还没考试啊，都结束了，
1: 对，
0: 没看成，没有亲眼看到这个中国队征战世界杯，所以对他来说呢，这个就亏了。之后下一次什么时候能打入世界杯啊？这个还真不好说，我估计就下次吧。我只能说是下次。
1: 我们那天聊起来说，我们02年那个时候还觉得，哎呀，踢的怎么就是当年看，包括咱们，
0: 哎呦，你现在看踢的挺好。
1: 对，现在回头看那是巅峰啊，
0: 对吧？
1: 对吧？
0: 咱打这个土耳其也好，打巴西也好，咱起码还有机会，还。

0: 的这个就是刚入夏就晒黑的小强是吧？
1: 嗯，
0: 哎，其实是这样的，我这两天看了看，我觉得我好像也晒黑了。
1: 哎呀，不用说别人，我也是。
0: 要不咱俩拼一个吧？
1: 为什么咱俩得拼一个呢？一共咱们优惠完了以后，平时小白管是挺贵的，
0: 399到手两只。
1: 对呀，
0: 咱俩一人一只，
1: 不行，
0: 一只就不到200块钱了。
1: 那你跟别人拼吧，你跟小强拼，我得够用，因为两只我算了算啊，你看这个夏天到来年开春，我其实都可以。
0: 能用那么久吗？
1: 而且这个价格很合适，你都买兰蔻小白管。你舍得大面积往身上涂吗？
0: 得慢点用。
1: 对，慢点用啊。
0: 是是是。
1: 然后呢，关键是它是新版的，新版的有好处呢，它是升级配方了，而且呢，它能够什么呢？为什么好用？就能锁住咱们94.7%的胶原蛋白，就防晒的时候咱就不垮脸了。还有一个就是它现在是那种凝胶水凝质地的，你抹上很舒服。素颜涂呢也是可以的。
0: 是，咱们这么算下来呢，比专柜还是便宜很多，相当于专柜的3折，就是专柜你买一支就得700多，
1: 对，
0: 两只就1000多，咱们现在是399到手两只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推出改革举措，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今后企业购房置业有望登记报税融资一窗办理。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日常健脾祛湿，记住三个原则：远离阴暗潮湿的环境，住处保持清爽干燥，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动则生阳，忌口生冷，少喝酒。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来自蔡健雅的一首《达尔文》。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世界杯也在进化，32支球队现在都48支了，
1: 这哦，你
0: 这也是一种进化，
1: 算是啊。
0: 对，
1: 今天我们聊你的世界杯记忆始于哪一年啊？刚才天墨说他的世界杯呢，是天墨说是98年开始的，那个时候他说感觉巴西队是真强啊。
0: 不用，不是不用你感觉，
1: 这就是挺强，
0: 他一直都很强。哎，他一直都很，
1: 他说那个时候的巴西队很强，其实现在也很强。
0: 那个时候的巴西队，他主要就是有那个最重要的就是罗纳尔多嘛，
1: 罗纳尔多，对，
0: 他确实是厉害啊。现在当然也有这种顶级的球星内马尔，但内马尔今年估计是踢不了了。
1: 大胡子也说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98年的世界杯，瑞奇马丁的生命之杯。哎，其实我们刚才也在聊，就每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它其实也是能够首先代表举办世界杯地的这种特色。
0: 对
1: 啊，另外呢，就是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推广，也让大家觉得哦，每一届你听到那个旋律，你的一个画面感就出现在脑海里了。
0: 对，包括这一次世界杯也有咱们，应该是刘宇宁吧，唱了一首就是
1: 中文版的，
0: 哎，中文版的一个歌曲，里边也是加入了咱们很多的民族元素，
1: 嗯，
0: 啊，这个确实是如此。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评论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的世界杯记忆始于哪一年啊？大家一起跟我们来忆往昔啊。
1: 嗯，哦，你看。有朋友来跟你对时间了，你不是刚刚说那个就是整个的世界杯从94年到现在你的记忆有一个时间线吗？
0: 对，
1: 这个 LVVVL 也说，他说94年我上初中，98年上高中，02年上大学，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
0: 那跟我差不多呀。
1: 对，他有一个这个时间线在引着，对不对？
0: 对。
1: 还有这个哦，吉祥说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应该是2002年，他写错了啊。他说那个韩日世界杯的时候，他是我第一次听见世界杯这个名词。
0: 嗯，
1: 在那之前呢，我都不知道世界杯会那么的全球瞩目，然后会让这么多人就是群情激昂、热血沸腾。他说那一年正好呢，就是赶上咱们中国队也进入到世界杯嘛，所以他应该是那种就是全民的宣传，让他一下哎了解了这样一个赛事啊。
0: 因为是这样，94年呢，咱们足球还没有职业化。对吧？95年嘛，对吧？所以呢，就是98年世界杯是我们职业化之后的第一届世界杯，就是球迷的那个，
1: 热情刚被点燃，是吧？
0: 对，也这个基础是越来越好。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说98年世界杯会给我们这些人留下那么

0: 深刻的一个印象，而且97年咱们冲击世界杯也费了老大劲儿啊，也还不错，但最后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啊。
1: 还有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阿虫王子说，98年的风之子欧文是他印象特别深刻的、
0: 哎。当时欧文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光是男球迷，很多女球迷也喜欢欧文。
1: 真的是的，
0: 哎、嗯。
1: 所以说你看那个我觉得世界杯留给我们的很多的印象就是其中的比如说球星然后精彩的进球、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好听的旋律就是这些都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啊
0: 但是我最近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是咱们的 SK2 神仙水
1: 你转的这个我不给你那个加分的啊
0: 太硬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个神仙水是真便宜我一直想着它一直想着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你想想30毫升的小样咱们三瓶加一起90毫升只要119。
1: 嗯
0: 我每次看到这个价格我都得好好琢磨琢磨。是这个价吗
1: 你算错吗
0: 就是119啊。
1: 其实这个呢有点好处是什么呢它是30毫升的三瓶小样嘛咱们就是出差呀、啊、接下来这个暑期的旅行啊很方便你放在包里还有平时你通勤的时候你放包里比如说你觉得皮肤特别不舒服了或晒得特别难受你就敷一点还是很舒服的哈。
0: 对适合大家这个怎么讲就是暑期出游啊包括出差的时候携带不然它大瓶呢带着确实是不方便最重要的啊就是这个价格合适你就去算它那个性价比
1: 嗯
0: 90毫升折合下来119对吧嗯对吧每一瓶多少钱你这么去比对一下太合适了因为正装是一瓶是要1600多的
1: 对
0: 啊
1: 如果大家喜欢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啦。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0: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17:00。

0: 来自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我们刚在视频直播间啊，我们视频直播已经是开启了，大家回复直播扫码可以进入。我们就是这首歌我们就聊，今天世界杯哪支球队的主教练会先下课，他们说是库拉索，我说人都还没踢呢。
1: 不是，你这个话题起的也是很奇怪，刚开始世界杯你就开始说谁先下课了、
0: 你都踢完一轮了，那这个就没意思了、就这是盲猜。哎，你猜猜哪个队的主教练先下课
1: 啊？对，咱们今天还是聊到就是你的世界杯啊，你的世界杯记忆是始于哪一年呢？李超说98世界杯啊，记得最后一场巴西跟德国是早上4点左右踢的。他说我记得德国一个光头守门员很厉害，当时称为德国的老战车，但是我们怎么印象跟你有些不太一样呢？
0: 就是98年那时候就是卡恩嘛，
1: 卡恩好像一头金发，哎，
0: 对，他那个毛发还比较茂密。
1: 对，这个刚才我们视频直播间大胡子说那好像是法国的守门员是光头，
0: 法国也不是守，是齐达
1: 内。好的。
0: 好吧，这可能是时间比较久远了，大家这个记忆都有点模糊啊。
1: 小满很有意思，小满说第一次接触世界杯呢是2010年，那个时候我在上初中，听班里的男同学们都在讨论世界杯。哎，他说你看一般这种情况就很带入咱们初中时代的那种心情啊。
0: 对，
1: 就不了解嘛，他说我就熬了一个夜看了一场，没看明白，就这个夜算是白熬了啊。
0: 是，他还说这18年微博上有一只小狗，它的主人每次让它预测哪个队赢还预测准了好几次。他说又因为这只狗啊关注世界杯。那你记得有一次还有章鱼哥，
1: 章鱼保罗是吧？
0: 哎，
1: 我记得
0: 章鱼保罗。
1: 对，
0: 那这其实都是世界杯的一些周边话题。
1: 是
0: 啊，
1: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到除了这个精彩的射门镜头，然后最后的夺冠的时刻，然后好听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还有一些这种周边的啊，也觉得大家也津津乐道，对不对？
0: 是，就是因为它火，所以也会带来一些周边的话题。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的世界杯记忆始于哪一年。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今年这个世界杯啊，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现在是6月12号，基本上得到7月底， 对吧？到7月底，那咱就别等了，咱早点先去新疆玩，玩回来之后啊。还没到这个
1: 决赛什么的，
0: 还没到那个晋级那个阶段呢，还没到那个淘汰赛那个阶段呢。
1: 你在提到新疆之前我都说那咱也别等了，要是能有机会去看一场再去看一场吧。
0: 这确实是很难实现。咱们新疆的行程啊，14号、17号的团都满团了。现在如果是大家想在6月份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的话呢，就只有21号我们的3团还有少量的名额。大家回复新疆，回复旅游，先来看看行程。实际上21号跟17号、14号行程的安排是大差不差的，都差不多。
1: 要跟大家说一下，就一定要打电话来提早报名。你也可以看到了，6月份就是1、2、3团就已经开到了这个6月21号到6月28号，每次报名都特别快啊。
0: 对，
1: 大家记得电话0531-8266-7557，有任何问题您就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啊。
0: 对，大家回复新疆，回复旅游，除了能收到那个行程的推送，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电话号码呀，0531-8266-7557，也会一并给您发到您那个微信上。到时候呢您再打就可以，千万就是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这不安全，对吧？
1: 是的。
0: 不用着急。
1: 天空之镜补了一下说法国那是守门员光头巴特斯啊。
0: 巴特斯98年吗？我怎么觉得更早呢？
1: 你看大家的
0: 记忆都有点模糊了，
1: 有点串了。
0: 他一说吧，多少能想起来一点。那时候还是小，那时候也没有网络，关键是
1: 是，
0: 对吧？电视上
1: 看完。信仰也给我们发来了，就是法国门将巴特斯，然后那个照片都发过来了。哇，我觉得这个世界杯的记忆，大家脑海当中还真的
0: 是
1: 非常鲜明啊。
0: 这不是那个光头裁判，嗨，
1: 人家是守门员好吗？
0: 我看起来有点像那个裁判啊。
1: 哎呀，你看这个世界杯的记忆哈，再让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说一说世界杯的记忆，你是属于哪一年开始的呢？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0: 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这首歌，好像也比较久远了吧？这应该是98年世界杯到02年世界杯之间的歌，
1: 是差不多啊。咱们要说到那个各位球员的名字，你看就有点大家记忆都被唤醒了。
0: 是，你看我们刚才说欧文是风之子，人家说不是，
1: 善莹说不对，风之子是卡尼亚、啊、
0: 卡尼吉亚
1: 啊，对对对，然后呢，我刚刚查了一下，欧文是追风少年，
0: 不对，追风少年是曲波。
1: 哎呀，这是我们刚刚还开玩笑说追的风啊，不是一个风
0: 、哎，
1: 对，不是一股风。要说到这个世界杯的记忆啊，你看刚才 L 说，2002年呢，巴西四姐大罗的中摆过人，卡洛斯对中国队的重炮破门，里瓦尔多终极掌控中场，以及小罗灵动的这个就是吊射，哎，你看他记得都非常清楚，对不对？这都是一些你说到那个画面马上就出现在你脑海当中了。
0: 而且 L 肯定是看球比较早，
1: 嗯，
0: 他还记得这个法国守门员巴特兹，还记得克林纳、
1: 哦、
0: 我呢也有，就是脑海当中也有这些印象，但是就记忆都已经有点模糊了啊。
1: 嗯，马广智就说98世界杯负责亲巴特斯光头的是法国队的中卫啊、魏洛朗布兰克，那每场赛前都会去亲一下他的光头当做一个祈福的仪式啊。决赛的时候呢，布兰克停赛了，改由另外一位球员接力完成这个吻，夺冠之后呢，连当时的总统也亲了巴特斯的光头啊，就是那个仪式、
0: 这个、
1: 你一提这个我想起来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画面啊。
0: 对，你看咱们一说这收音机前的那都是老球迷
1: 啊，是，
0: 那之前刘好还担心说咱今天全就是整个节目从头到尾
1: 啊，
0: 我们全期的节目聊世界杯能行吗？这不是都来了，
1: 是，
0: 对吧？
1: 包括一些不是特别关注的朋友，也因为某些这个场景记住了。糖豆说，02年我上初4，突然上课的时候呢，听见男同学在那里喊叫，我们女生都蒙圈了，说怎么了？原来是中国进了世界杯。说那个时候呢，男同学都上课偷听收音机，然后听到世界杯就高兴的手舞足蹈的就露馅了啊！就这事儿，他记得。

0: 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 Coach 的经典小方糖系列的腕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手表来看一看啊。这款其实之前还是很受欢迎的，好像是刘鑫同款，
1: 对，吴谨言、刘鑫都戴过，
0: 都戴过这个。完了之后呢，他在旗舰店就卖的也不便宜，1600多。但是咱们现在啊，有一个三折的优惠，朋友们，到手只要468。
1: 嗯，
0: 这价格啊，这个价
1: 你能想象吗？这是 Coach 的
0: 这个
1: 明星表款哎。
0: 对，我觉得这个价格你不拿走，就等于是吃亏了。
1: 对，而且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只手表一个编码哈，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支持全国联保，大家就可以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的也特别开心，就你拿来送朋友也很划算的哈。同时呢，它是有这个
0: 六种
1: 配色，你比如说
0: 黑金
1: 啊，红金。绿金，就绿金这两年特别的流行，因为它非常的复古而且很高级。
0: 对，还有棕金，还有其他的，大家可以就是自己来选。咱们也必须给大家说啊，就是说颜色是我们是准备了6款颜色，但是呢每一款颜色它的库存数量都是有限的，有可能就是你想下单的时候表还是有，但是呢颜色就没那么全了，
1: 对，
0: 所以还是早点下单啊。
1: 是的，大家赶紧发手表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手表就可以。暂时失控说 C 罗以前一输球就特别爱哭，他是那种眼角飙泪那种，
0: 我觉得他现在还是好多了吧，
1: 好多了，成熟了啊，
0: 成熟了。
1: 信仰说他还记得范佩西的愉悦冲顶，也是非常经典啊。
0: 我玩实况足球我都愿意用范佩西好使
1: 你看，所以说就是我们今天提到世界杯的记忆啊，真的它是有非常多的细小的线索组成的，对不对？
0: 对，每个人的记忆不一样，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你的世界杯记忆到底是始于哪一年哪一届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近日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中宣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日至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开幕式在青岛举行。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每2年举办1届。本届大赛于今年4月启动，将于11月结束。办赛方式实行统分结合，将全国划分为7个赛区进行大区赛，总决赛及闭幕式将在青岛举行。公交车为什么能挤满乘客却不超载？根据相关规定，城市公交车人均占地面积为0.125平方米，换算一下，就是每平方米可以站8个人，每辆公交车可使用面积大约是25平方米。那么根据这个数据，公交车装了200个人才算超载。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儿。但是我们今天聊的，我觉得倒没有太多的风花雪月，更多的就是那种激情浪漫，对吧？
1: L 说，我一个英格兰的球迷，纯纯的小贝球迷，98年世界杯那张红牌一直历历在目啊，就是这个印象一直磨不过去、
0: 就是小贝都释然了，他还没有释然。
1: 对，善莹说，感觉以前球星多，像荷兰三剑客呀，德国三驾马车，齐达内、巴基斯塔、大小罗等等，但是感觉现在出名的球星不如原来多了呢。刚才我们也整个给总结了一下，也很多、啊、
0: 咱们视频直播间秦老师也给列了列，其实也不少。但是呢，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善莹他是个老球迷，他就有多少有点这个先入为主，他觉得后面那些呀不如他的前辈，所以呢他印象就没有那么深刻啊。
1: 是莫说，我接触的比较晚啊，2018年在俄罗斯举行的世界杯那一年，让我记住了莫德里奇是真的顶。他说，记得当时公司啊开半年会，晚上能跟几个异地同事一起看的可热闹了。哎，我跟你说，看球这个氛围也很重要。
0: 对，就是有那个好朋友什么的，同事什么在一起看，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
1: 是
0: 钞票很多张说，对世界杯印象不是太多，只认识几个出名的足球明星。但是呢，上一届世界杯啊，他也是看了看，之后从网上也分析分析，还买了体彩，但是最后可能是没中。但是他说，竞技体育的魅力不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吗？不到最后一刻根本不知道谁赢。足球反着买，别墅靠大海，很有道理。
1: 对，他的重点是什么呢？他买哪只哪只输，嗨。你真的是反向
0: 指标，这个、反着买，别墅靠大海，这个从理论上是有的，但是问题是概率上比较低，对吧？
1: 哎呀，你跟刘帅呀差不多。
0: 你的意思是跟我反着买？
1: 预测能力差不多。
0: 哎，我说完了，大家跟我反着买，估计别墅就能靠大海啊。
1: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好多朋友可能刚打来说，你就说你们在说什么？我们在说是你的世界杯记忆始于哪一年啊？我发觉就是真的每个朋友的记忆点都不一样，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哈。
0: 对对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可以在对话框里互动，当然也可以回复秒杀来看看本周咱们的热卖单品。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大牌，咱们还有一个没跟大家说呢，小棕瓶现在的价格也特别合适。
1: 对，现在呢100毫升两瓶，咱们在闪电优选回复秒杀哈，就只要699了，仅限100单。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那这100单呢抢的还挺快的。毕竟小棕瓶好多朋友会去囤货呀，很喜欢它的这种这个修护的能力哈。
0: 是
1: 所以呢，大家趁着我们有活动，别买贵了，就买对的啊！咱们发秒杀就可以啊。
0: 是，这两瓶小棕瓶，咱们这个都是正装啊，都是100毫升的。到手两瓶的话，就是200毫升。就这个量，大家如果是去官方旗舰店的话，对吧？就得小4000块钱。
1: 是的。
0: 啊，咱们现在只要699，到手两瓶，相当于一个专柜1.7折的价格。而且呢，大家下载这个掌上海关 APP 啊，也可以查相关的产品信息，所以放心的回复秒杀下单就可以。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呢，点击那个对话框。啊，有对话框的直接回复秒杀，没有对话框您点击那个私信，之后就出来对话框，大家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上班时，
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8: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夏奇拉和博纳男孩的这首《呆呆》，开启了我们的体坛晚高峰啊！你就瞅咱这个时段里边的这些歌吧，就知道世界杯开始了。
1: 是，整体的这种氛围已经带到了啊。那可能很多朋友在今天也这个聊了一天世界杯了，对吧？
0: 是啊，今天其实凌晨的揭幕战啊，咱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反正那个点儿啊，确实是不太好看。3点钟啊，我反正是没看成，我是早上起来又看的一些这个精彩集锦。墨西哥2-0击败南非，取得了开门红。但是呢，这个比赛这个结果可能很多朋友都想到了啊，2-0。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包括3张红牌，这可能大家未必能想到，可能会想到说有红牌3张，哎，不一定能想到。那另外一场比赛 ，A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跟捷克的比赛也是一波三折啊，也是一波三折。最终，韩国队逆转战胜了捷克，拿下了开门红。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打入这个决胜球的吴贤奎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在赛前这个身体不舒服，发烧了，体温都升到38度，甚至在想今天到底能不能上场。
1: 结果进球了。
0: 对。这就是比赛型球员，
1: 哎，
0: 啊，不管他赛前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到了球场上那就是拼，那就是把自己100%的燃烧到这个赛场上，他最后就取得了进球啊。
1: 还有就是。这个
0: 就是预告一下
1: 明天凌晨
0: 了，对，预告一下今天
1: 明天凌晨
0: 的比赛啊。这个比赛其实是比较多的，最先开始的是两场，就是两个东道主的比赛，就是加拿大和波黑的比赛是最先开始，夜里3点钟估计又看不了了。我觉得哈，我推荐大家看哪一场呢？9点钟美国对巴拉圭的。
1: 对，我就说这豆腐脑局儿。这怎么就成了豆腐脑局了呢？
0: 9点钟，你平时9点钟吃早饭晚，但是你周六不上班的话，9点钟吃早饭不也行吗？行不行？也可以，对吧？8点半。起床，
1: 大家想想这场景啊，原来咱们看那个世界杯基本上就是可能在那个
0: 烧烤龙虾，
1: 对，扎皮什么的啊，哎，你现在手里捧着那个肉夹馍，碗里
0: 煎饼果子，
1: 对，或者煎饼果子碗里盛着豆腐脑，
0: 火腿汤豆腐脑，
1: 然后一边
0: 带个手机支架在那小桌子上支个手机，哎，看世界杯，
1: 这场面有点太奇怪了。
0: 但这个点正好啊，你8点多起床收拾收拾，8:40-50下去，排上队，买上那个煎饼果子、肉夹馍，9点往那一坐，比赛开始了
1: 啊！
0: 豆腐脑局啊，
1: 挺好。明天早上9点，美国对阵巴拉圭哈。
0: 这个该预告的都预告了，还有一个事儿，大家千万不要忘，就是已经到了6月12号了，平安好车主的6月会员礼包，你领了没领啊？
1: 这礼包大家如果熟悉平安好车主的都知道，每个月你都记得去领啊。
0: 对，
1: 本月有啥呢？有这个中石油、中石化以及民营加油站到站加油券10元的优惠券哈，还有呢新能源的充电券、生活缴费券5元起，还有9.9洗车、9.9的视频月卡，以及9.9的这个一鞋清洗，还有9.9的5斤大米，这些就都可以选的啊。
0: 对，还没完啊，另外还有8元的代驾券，只要1块钱的宠物零食奶砖都可以选择，海量福利 N 选一。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直通领取链接。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5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科研人员发现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 韩国爱宝乐园通报，旅居爱宝乐园的大熊猫乐宝爱宝夫妇的三胎女儿出生，这是乐宝爱宝继2020年诞下福宝，2023年诞下双胞胎熊猫瑞宝辉宝之后第三次通过自然受孕诞下的大熊猫宝宝。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终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

0: 来自张强《潇洒的走》啊，这个每一个球迷都希望自己怎么讲，自己钟爱的球队吧，自己支持的球队能够在世界杯上走得越来越潇洒，但实际上呢，未必是人人都能如愿。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讨论这个，你记忆当中第一届世界杯到底是哪一届，
1: 对吧？始于哪一届、啊？
0: 大家有的是开心，有的是伤心。但是 L 这个，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明白他的伤心的点到底在哪儿。
1: 对，他说2002年的世界杯那一年是我最开心和最伤心的一年啊。那年我高考，白天呢偷偷的跟同学讨论，高考的时候呢自己看回放，看到凌晨3点多。然后那一年呢我超常发挥，考入到了同济大学，国足却一年不如一年。我想请问这里边你伤心的点在哪儿啊？
0: 你也考上了好的大学，
1: 对，
0: 完了国足那年也历史性的进入到了世界杯，这不都挺好吗？你看你看回放看到凌晨3点多，比这个教练睡得都晚，你也没耽误高考啊，
1: 你也没耽误考入同济啊。
0: 对呀、
1: 啊，你到底哪儿不开心啊？
0: 哪儿伤心了呀？
1: 你伤心到哪儿了呀？我俩说你这是来拉仇恨的，这是。
0: 就除非就是说你支持的球队没有好成绩，这可能会让你那一年稍微的有点伤心，是吧？
1: 开无声娱乐刘恒说，我的世界杯其实于2002年，当时正值上大三，是我中国唯一一次进入的那一次啊。说一晃眼呢，我大学毕业都23年了，中国一直在努力，就是再也没有进入到世界杯，这个梦想也没实现、啊、
0: 对，再也没实现，那只能是下一届了啊。心存希望，
1: 嗯，
0: 对吧？而我那天看了一句话特别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 哦、
0: 哎，这个与国足同勉。
1: 潇潇冰河说他是起源于2003年，那是
0: 那还是02年，
1: 他还是02年、啊、
0: 日韩世界杯，
1: 对呀、啊，
0: 的余温，哎，
1: 余温把你给暖进来了。
0: 其实那一次就是98世界杯跟02世界杯，真的是带动了很多人进入到这个圈子里边。
1: 是的，喜欢足球啊，关注咱们的国足。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从大家的这些反馈来讲啊，就能看出来，好多的朋友说到自己的世界杯的这个入坑年纪，哎，我们也觉得也到了一定的，就现在也人到中年了啊，
0: 嗨，
1: 是吧？
0: 该对自己好一点，
1: 该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呢，我们本周呢给大家在618年终狂欢季带来的这款手表呢，我觉得其实是特别适合咱们，就是也不能说完全适合中年，就是全年龄段都可以吧，因为它很经典、很精巧，也很好搭配，对吧？
0: 对，它又能让你对自己好一点，同时呢还能节省开支。
1: 啊，是，
0: 对吧？因为这个小方糖系列，大家如果是从这个官方旗舰店买，1000好几呢，对吧？咱们现在来到咱们平台上，大家回复个手表啊，你进入到链接，你看看，咱们现在小方糖系列468，6款颜色你随意挑选。
1: 对，像什么黑金配色呀、红金配色呀、绿金配色呀、棕金配色呀，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啊。我们这样说，你可能内心当中没有一个具体的印象，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一个手表两个字就可以进到链接了。咱们先去看一看，当然了，这个各花入各眼，你可能选的配色不一样，但是这只手表的它的经典的设计，我觉得你应该会特别喜欢的啊。
0: 是，同时呢，大家进入到链接也能看到，我们实际上还有一些 Coach 的其他系列的手表，当然这个力度啊，优惠的力度不一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但是都是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个手表进入到链接啊。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您就在微信里边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你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底下就会有对话框啊，大家回复手表，回复手表就可以看到链接。还是说这个，如果是有心仪的，你早点下单，因为这个颜色都是数量有限，是可能不知道哪会儿那你某一款颜色它就没货了。
1: 嗯，大家呢记得发手表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

了，敢用更好的药；意外来了，不怕断收入；出门旅行，不用担心突发状况。这些底气的背后，往往就差一份合适的保障，不用等谁替你扛，自己先配好保障，才是真正把生活握在手里。推荐大家平安一无忧零免赔百万医王牌版，重疾意外住院零免赔，住院花1元，只要符合条件也能按合同约定赔付，可额外享受门急诊、重疾、特需医疗三大加码，还有中医理疗、一码垫付、特药等多项服务，全家投保可获优惠折扣，低至8折。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五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科研人员发现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韩国爱宝乐园通报，旅居爱宝乐园的大熊猫乐宝、爱宝夫妇的三胎女儿出生，这是乐宝、爱宝继2020年诞下福宝、2023年诞下双胞胎熊猫瑞宝、辉宝之后，第三次通过自然受孕诞下的大熊猫宝宝。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首歌之后必须要给新飞扬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给他说一声，你说的那个哦来哦来哦来就是这首歌。
1: 对，他说说起足球啊，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对足球一窍不通的老爷们儿啊，他说对世界杯一窍不通，对唯一对世界杯的记忆，这首歌我还不知道歌名，只记得这样一句歌词，就是哦来哦来。
0: 就是98年法国世界杯里奇马丁的这首主题曲。你看吧，就是咱就是说，就是你完全不看足球，完全不看世界杯，你都记得这首主题曲，就说明当年98年世界杯的这种影响力，包括这首歌，它都已经出圈了。当然，
1: 是
0: 那时候还没有出圈这个说法
1: 啊。对对对，但确实是出圈了啊。还有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他的啊，孙文杰说10年决赛加时的时候，小白一脚踢碎了荷兰的巅峰，就那个镜。那个场景在他心目当中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是，就是那个时候的荷兰队呢，整体的实力还是比较在线的啊。
1: 哎，刚才我们有听友也预测说，今年的四强应该会有荷兰的一席之地啊。
0: 说葡萄牙、荷兰都在，我看他主要是概率，就是说这俩球队没夺过冠嘛，就是说该轮到他们了。
1: 嗯，
0: 但这一切皆有可能。哎，这荷兰再不是巅峰了，他也是欧洲强队啊。
1: 是，博美呢是一开始节目开始就跟我们互动的，他又来了哈。他说虽然是从上一届开始关注的，但是上一届他当时也买了体彩，也去参与一下，结果买哪支球队自己不记得了，记得的结果就是没中，
0: 反正没中别墅。哎，中别墅一定记得。
1: 对，没中是记得很清楚。
0: 反正这世界杯刚开始时间还久啊，我们将来呢，这未来这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还是会找出一定的时间跟大家再好好的聊一聊。
1: 对，然后谢现在问说，刘帅今年葡萄牙能夺冠吗？刘帅估计这会儿给你判断不出来。哎，
0: 不是这会儿，
1: 是最后，
0: 到最后我也未必能判断出来。就哪怕说葡萄牙进了决赛了，那俩支球队我也不敢说我能预测准了，对吧？
1: 啊，
0: 我只能说有自己的想法，咱们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好，到群里边，咱互相的互通有无，大家互相的沟通交流，谁也不敢说，一切，刚才那个朋友说的挺好，一切皆有可能，不到最后一刻，对吧？
1: 对，
0: 一切皆有可能。
1: 你说到一切皆有可能，那你能够想象到赫莲娜的黑绷带晚霜50毫升加白绷带50毫升加在一起，我们才给大家1499元这个价格吗？
0: 我肯定是能想到，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未必能想到，
1: 是一切皆有可能。新版啊，朋友们，新版的，首先黑绷带的这个玻色因已经拉到了50%，而且搭配了66项专利抗老修护力拉满啊。

0: 另外呢，百崩蛋呢也是啊，针对咱们夏季的晒后泛红啊，这个外油内干啊，敏感不舒适啊，都特别友好，而且它的质地特别的清爽，还不闷痘，夏天用也是没有负担的啊。
1: 对，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再提醒一下朋友们，有一次这个咱朋友他找不到怎么跟我们来互动，其实有些朋友是很早就关注了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所以呢他后来再找到的时候他找不到那个对话框。如果是大家已经关注了我们啊，那你就点那个私信，朋友们点击私信就会出现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咱们现在黑绷带加上白绷带啊，都是50毫升，加在一起只要1499，这个价格也是相当给力了。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给自己囤上一份啊，回复秒杀就 OK 了。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6: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北京时间19:00。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2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尔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4: 北京时间20:00。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在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6: 户外阳光真好，
7: 路边风景很美，
8: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腹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1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5: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没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气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2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闭眼入。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沈天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0: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4: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0: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23:00。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1000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1: 赶上了年终大促限时清仓，咱们闪电优选直接破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3瓶神仙水小样只需119元，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福利只放这一波。油皮、干皮、熬夜党、经常出差的朋友抓紧冲，这个价位囤神仙水小样，夏天护肤刚需必眼入。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你。

0: 是您的快递。
1: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2: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3: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1: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0: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 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1: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70-80，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0: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24: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对你
0: 有误解，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3: 错了，还我。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好，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
5: 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2点整。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会感到很伤悲。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都与爱情有关。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高温、炎热、防暑是夏季的关键词，要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的夏天，这些安全事项要记牢。
2: 夏天是用电高峰期，单位和家庭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出门时要关掉电源。夏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受热易发生爆炸的物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维护保养。使用电蚊香和蚊香片时必须远离可燃物，防止发生火灾。使用电动车应该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暴晒和淋雨。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可在楼梯间安全通道处充电。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北京时间5:00。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熟悉的悲欢都无关，他也终于无关。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4: 不熬夜了，睡觉，
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勤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终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终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0: 那我这样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我这脸老遭罪了。早上化完妆，中午 T 区就出油，晒完还泛红。
1: 别提了，我之前换了好几种爽肤水，要么太黏闷痘，要么补水没效果，直到我用上 SK2 的神仙水才算稳住肤质。
0: 神仙水我知道啊，就是专柜正装太贵了，想试用都舍不得。咱们闪灵优选这次有惊喜吗？
1: 必须的，闪灵优选这次年终大促活动超级给力，3瓶30毫升的神仙水小样，总共90毫升，出门揣在包里超级方便。核心的皮塔亚成分，调节水油一绝，油皮控油，干皮补水，晒后湿敷还能舒缓泛红，熬夜暗沉也能慢慢改善。
0: 那价格呢？专柜单瓶正装动辄上千块钱，小样套装是不是也很贵啊？

0: 饼，一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六月的伊犁像打翻了调色盘，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次走遍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森林，把北疆精华全部打包带回家。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个弯道还是巍峨雪山压顶，下一个弯道就是林海草原。
0: 走进那拉提，草原上开满十几种野花，大地如同铺上了彩色花毯，看牛羊成群，毡房点点，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六月湖水彻底解冻，蓝得透亮，四周雪山环抱，湖畔草原野花盛放，水天一色。
0: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造就的自然奇观，古壁如刀削斧劈，皱褶纹理震撼人心，视觉冲击力拉满，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碛湖，雪峰倒映，水山环抱，碧水似镜，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走进伊宁市百年老街六星街，漫步街头，感受多民族民俗风情，打卡人文网红地标，体验不一样的新疆烟火气。
0: 跟我们去新疆伊犁，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场，今天给姐妹们安利一款夏日宝藏内衣，草本出色蚕丝香氛内衣。
3: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我自己都留了三件，真的舒服到不想脱。有没有姐妹跟我一样，夏天穿内衣啊总是觉得勒得慌，钢圈压得胸疼，还闷汗黏糊糊的？
2: 太懂了。不过呢，草本出色这款凉感蚕丝内衣直接解决所有夏天的痛点。12D 超薄薄荷凉感面料，上身自带凉感，内里加了桑蚕丝和莫代尔，不光丝滑养肤，还是 10A 级抗菌，出汗也不容易滋生细菌，三重果冻胶支撑，收副乳防下垂，全固定杯垫，机洗不跑杯，闪耀银丝细肩带搭吊带超洋气，穿贴身衣服也不露痕迹。
3: 关键是价格超级给力，闪电优选年终大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平时一件就要七八十，今天99元到手整整三件，黑白肤蓝橙五个流行颜色， S 到 XL 四个尺码，70斤到150斤全都能穿，
2: 这价格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慢无，姐妹们冲吧。
4: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5: 真香哎。
6: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7: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8: 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菜的功夫见长吗？
8: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7: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一到，太阳可以说是越来越毒，我出门的每两天这脖子就晒黑了一圈，还总纠结防晒选什么牌子的呢。
1: 想要防晒靠谱肤感还好，首选兰蔻小白管啊，常年通情人的本命防晒。
0: 哦，兰蔻我知道哈，专柜可贵了，一支得700多，实在舍不得入手，它好用在哪儿啊？
1: SPF 50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护，连超长波的 XL UVA 都可以挡住，还能够锁住胶原蛋白，防晒同时抗初老，水凝质地清爽不油腻，油皮混油皮上脸都无负担，干皮也可以当妆前乳，上妆不搓泥儿。
0: 哇，功能这么全啊！那咱们闪电优选618年中大促会不会有福利价呀？
1: 你算是问对了，观其单支710块钱，咱们年中大促，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两支，相当于专柜的三折，还都是50毫升大容量，库存有限，夏天防晒刚需，抓紧囤吧。
0: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囤两支。过两天呢，孩子放暑假出去玩也不怕晒黑和晒伤了，大牌防晒薅羊毛，就趁这次年终大促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明天就像是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姐妹们，夏天护肤是不是总陷入两难？想抗老又怕闷痘，想修护又怕油腻，熬夜垮脸，晒后泛红，敏感爆皮，感觉皮肤的状态全都在走下坡路。
1: 完全懂，今天直接给你们搬来护肤界的救场 CP， 赫莲娜全新升级的黑白绷带组合，而且全都是最新的一代版本。黑绷带直接把玻色因溶液拉满到50%，这可是抗老修护的浓度天花板了。
0: 新版黑绷带晚霜夜间厚敷就是给皮肤做深层的修护 SPA， 熬夜垮脸，细纹松弛，屏障受损，一觉起来皮肤又紧又亮。搭配新版白绷带日霜，日间舒缓维稳，夏天晒后泛红，外油内干，一抹就舒缓，质地清爽不闷痘，油皮的姐妹啊也能放心冲。
1: 重点来了，今天闪电优选的补贴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给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拿下新版黑绷带50毫升加新版白绷带50毫升一套组合，到手啊仅需1499元，相当于专柜3折的力度，直接把两大王牌一起抱回家。
0: 这价格太炸裂了吧，想入手的姐妹千万别犹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对抗老修护 CP 带回家，夏天护肤稳赢一步。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北京时间8:00。